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号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来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当中， 英格兰队是以2比1逆转战胜了刚果队，而另一场比赛已经结束，比利时是通过加时赛3比2战胜了

0: 他资讯方面，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1: 2026年暑期，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提供资助政策的咨询和帮助。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号起，试点向全面推开。
1: 7月1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到主汛期。

0: 战犯史实特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
1: 北京时间7月1号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第二轮比赛中，二号种子王曼昱不敌日本选手佐藤桐，爆冷无缘16强。男单卫冕冠军王楚钦3-0战胜对手，顺利晋级。
0: 7月1号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 G7、G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消息人士的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了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
0: 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现

0: Good morning，
1: 早上好。
2: 早
3: 安。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起的路途有 N 种打开方式， yeah！ 元气满满早高峰，助力你的美好一天。
7: 保温杯里不光只有枸杞，
8: 锻炼身体不能白花力气。
7: 敲黑板画重点，前方停靠，
8: 健康加油站。

0: 当前我国文艺界总体向好，高质量影视作品的不断涌现，走个面儿不是口误的问题，是公众对于文艺行业部分人员圈子化江湖化的集中警告。希望文艺创作能够跳出熟人圈子，摆脱人情捆绑，真正的回归到作品本身，学会尊重观众。一次道歉是个人的反省，而一场舆论风波是对整个影视行业的警告，公众对文艺圈子化受够了。
1: 是，我们再来看一看路上的通行情况，时间来到了8:31呢。目前提醒您的话，左前北路的南向北联东路口到杭津线口通行缓慢，人民路东西双向。

0: 速路呢，所以提醒各位，以上路段呢控制车速，稳驾慢行。我们稍后接着再回来。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吃什么能够进？

0: 因为他们认为大豆是一种完美食物。大豆像肉类食物一样富含蛋白质，又如同全麦食品一样富含纤维素，还含有水果和蔬菜中常见的抗氧化成分、维生素和矿物质。如果你实在不喜欢吃大豆，也可以选择吃豆腐或者是喝豆浆。当然还有其他的进食方式，比如一些由豆果仁和大豆蛋白制成的蛋白棒，不仅吃上去很美味，而且对男人表现充沛的精力也非常有作用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有人说，瓜地的风有两种。

习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挂历，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低开回落的话，其他的二的所谓的就是说像昨天走强的老灯股，包括一些房地产、煤炭、利用化工、造纸、纺织服装，然后呢软件类的、工程机械类的、水务的、食品消费的，都呈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上涨。那跌幅榜居前的还是受到外围的一个影响，像通信设备、元器件、半导体、证券、IT 设备和有色保险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下跌，其中通信设备和元器件、半导体跌幅都超2%以上，这对于也就是说今天指数的一个大幅的一个低开的话，形成了比较不利的一面。但是从开盘到现在，我们看到市场上证或者说是深圳

就还是会走趋势的，它不会就是说这个位置当中一下子戛然而止的。第二个也就是说补涨行情将会就是说全面扩散，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当中涨幅居比较好的，包括也就是说今天盘面当中我们看到涨停板之上的，一开盘的时候涨停板其实是不多的，但是到现在为止的话，就是随着指数的一个收复了败笔江山以后的话，涨停板之上的个股的话已经达到了超过80家了。那么也就是说绝大还有一半的涨停板这些品种的话都是低价位的一种资金的一个高低之间。

客呢可以在一楼买。前期控糖营都是社区招募过来的，社区补贴一点居民面，居民呢也可以付费参加控糖营，费用每天在50块钱左右。食堂会和淘宝闪购幸福九号文艺富美点位正式启动。昔日江畔生产设施变成了艺术空间，暑期将常态化的推出盲盒演出，市民散步江边就可以偶遇文艺的惊喜。那可能很多人要问了啊，去哪里买姜鲜呢？开业之后，如果说天气不是特别差的话呢，这几个地方啊都能够买到姜鲜。上城区九堡杭桥路的阳光鱼市，西湖区呢元浦大桥西侧的东江嘴，周浦水文站旁，还有九溪农贸市场的姜鲜直销摊位。滨江区丹峰路上的缤纷农贸市场，西兴路与文韬路交叉口的元气渡码头、普盐渔码头，萧山区呢文业码头向南100米的鱼市，钱塘区月牙城小区内的米格农贸市场。

作为原派花旦啊，绕不开的一个话题，那肯定就是原派的剧目《祥林嫂》。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在节目中听到的是粤剧《祥林嫂》当中的经典唱段，陶琪带来的《祥林嫂》唱段《天》。

是啥呀？不但知道下雪天，也是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

0: 那天我到怡红院去，你为什么不叫丫头开门呢？
1: 此话从哪里说起呀？我说官这样对待妹妹，叫我立刻就死好了。
0: 翠，谁要你多人发誓的呀？
1: 好妹妹，我真的不知你来过呀。那天只有宝姐姐来数过一回。听着丫头们滚出来的好事，等我回去问过明白，定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
0: 是要好好教训教训才好，得罪了我倒是小事，要是有宝姑娘来了，白姑娘来了，也把他们得罪了，事情可大了。
1: 哎呀，你玩啥这些玩意？你到底是气我，你玩是贼我呀？

你不要骗我，你是真不明白做啊？不但我病得不用妙心，而且连你对待我的心也都辜负了。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才多了心，才弄了一身的病。好妹妹，你才能宽慰心，你的病修为。

痴情地耕耘着，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共同拥有。梨园清。

0: 知音此心同，尽在此曲中。梨园点戏台，
1: 梨园青草地之梨园。

0: 要到哪里啊？
1: 今朝的农历的八月十八。
0: 哦，我要输个八月十八看哪吒。
1: 你知道呀喂，喏喏喏喏喏，赵神庙里的哪里啦？

那高头要贪污官，那个今朝造成不少民警工单摆了多多少？哦，我又要说了的，想不到那造成不少还是个贪污官，真当是好气好恼耶！

哎，各位，啰嗦早来的，早来的，读过三三四四一波啊，可怜这个读书人，我讲你的烦恼龙，多少卷的气在。

子兵兵啊都是狼，路途呀推木狼狼呀个狼，一种行子经常讲，一直要推。

谁问我上上我里里暗暗衣裳都脱完了，要紧管那个西洋经要不要亲戚个？对，我会在桥高头去晒衣裳，一个人走了河岗一去堕落，我去吃轮灯枯烧，再来了我吃轮金吃轮金，那就是我拉的，我难为情三姐，我难为情三姐。

个桥，这天座桥了，名堂交关好，叫女宝桥。在我黄金彪的名字了，取了多少好，大名鼎鼎黄金彪。在那家记了我的名字了，都没来打金色彪。这谁我记不了没，就

0: 人走过了，特别是大姑娘哦，我个西洋经大姑娘今年要吓死个。人万牛，在我开始脱衣裳之后，预备脱。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0: 这还有点蹲脚裤，这给点蹲脚裤我被脱完的哦。谁把我脱完了？大姑娘看你要再吓完个。这大高度的南洋人呀，就算我全部都脱光弄的哦，我还得多了华岗里去。来，啰嗦夸劲的，我个西洋经要变亲戚个。哎，在我华岗里的大龙妹，那我个西。

你就要别轻气个。对，我不在河港里头了，吃轮钓多的。我叫河港里头第四颗跳起来，这几个河水温度都热，我个西洋镜看不出热，我不在这里个跳起来。

跟你说，我腿累特起硬的特，今早女宝交稿了，东西散了，不是，我都要特了弄起来了。

0: 1079整点报。
1: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号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于7月1号起施行。京雄快线项目起自雄安新区启动区城市航站楼，与北京大兴机场线贯通。

0: 新篇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慈善之声节目，我是汪乐。
2: 大家好，我是佳佳。
1: 一笔笔善款如涓涓细流汇成爱的江河，一份份真情似点点微光照亮前行的路。连日来，萧山区慈善总会北干分会第四轮慈善募集暨教育基金募集活动正在进行中，从本土企业的百万留本冠名基金到普通居民的几十元零花钱，一场跨越大小的慈善接力在北干这

0: 社区工作人员的捐款记录，张阿姨的名字密密麻麻，5块、10块、20块，等等等等。数字虽小，但是对于一位常年服药的老人而言，每一分都是从生活中省下来的心意。社区慈善站的负责人感慨地说，他从来不跟别人提自己捐了多少钱，也不图什么回报。有时候我们看他身体不好了，也劝他别跑了，可他把捐款当作和买菜做饭一样的生活日常，把善良活成了一种习惯。
1: 除了企业与个人的接力，北干各社区也在积极探索慈善动员的新路径。金泰苑社区将便民服务与公益慈善深度融合，在活动现场专门设置慈善募捐和义卖专区，号召辖区居民奉献爱心，用点滴善举汇聚温情。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字里行间皆有故事，声声讲述，娓娓道。

0: 看着储蓄单，又抬眼看了看他。
1: 时间是要紧的，我不能和你进麻烦。就是电话里那个数目如何？
0: 何经理端着茶杯喝了口茶，微笑了一笑，没有作声。这就有个穿西服的人走了进来了，那人30来岁，嘴上养了一撮小胡子，分发梳得乌亮，小口袋上露出一截金表，一笑：
1: 哎，金乡里忙得很啊。
0: 金乡

别处去调头寸给我。哼，那就太周折了。他说着话，脸色也沉下来了，自行把那张黄金储蓄单取了回来，打开皮包来收着，向金河二人点了个头。再见吧，我再去另想办法好了。

0: 开个户头，来往上颇给予了他不少的便利。不过在范老板却有层拘束，他不能直接和朱经理办交涉，每次来了都是和莫子奇谈判。他对陶博生说，另一家银行答应借400万，那也就是莫子奇代为答应的。这时他一口气跑到千亿银行，就在柜台外面高抬着手向里面招了两招。这莫主任正在营业部靠里的一张写字台上看传票盖图章，抬头看到他也招了两招。范宝华绕着柜台走到营业部后的小客室里去，莫子奇推着屏风走了进来，一笑：我猜你早该来了，金子58000了。范宝华左手夹了皮包，右手伸出来和他握着笑：
1: 拜托拜托，请多帮忙。
0: 莫子奇在身上掏着纸烟盒，向范先生敬着烟，脸上带了微笑且不说话。

然后指着桌子边一把椅子让他坐下。他坐下来之后，不免先说两句应酬话。哎，朱经理公忙，我又来打搅。主人将写字台上放着的一些文件向玻璃板角上移了一移，半斜了身子向客人望着，虽把椅子转过，背还是向后靠着。

0: 话恐怕哪家商业银行都要挤破大门，这也只好在交情上谈点通融办法了。哦，范宝华听他所说，已有通融的意思，就笑了。哎，朱经理，多帮忙吧，能放我们多少款子呢？朱经理眼睛一翻，范先生的事。 我们不放也要放，就是100万吧。啊！范宝华不由得将身子向上一升，瞪了眼，这400万元的黄金储蓄单，只押100万了，照市价200两金子，值1000多万了。朱经理依然微笑。
1: 北京时间12点。

0: 师的。
1: 哦，人民教师。
0: 对，是在老家，安徽老家，一个乡镇的初中做老师，也做班主任。2003年前后呢，我有两个当时非常要好的同事，一个呢已经考这个研究生，他是考了法律研究生，他跟我说司法考试很难很难，
1: 嗯，
0: 他说难到你超乎想象。

那么刚拿到这个案子呢，我是其实是很无助的，因为一个毕竟刚做律师不久，对方的这个要求的金额，还有他的这个是否有依据，说实话，开始的时候自己完全没有底，不像现在这样，这个案一个案子拿到以后，一看对方的要求，那看对方的材料，就大概能够判断出这个案子的走向。这个因为劳动争议案子是很特别的，是很复杂的。那么当时如果说请教一些同事的话呢？有些同事也不是很清楚。

我们盲人走路一样，律师可以搀着你这条路走过去。但是如果前面这条路是没有路的，律师是没办法的。有路允许通行的情况下，我们律师可以把他带过去。第二个误解就是律师只认钱，只要给了足够的钱，律师什么事情都可以帮你，可以颠倒黑白，把黑的说成白的，死的说成活的。

0: 纠纷一般集中是在哪些方面？是哪几块？咱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法律的陷阱？
1: 我们在萧山我们接触到的这个案件呢，主要我们就是我们平常看到比较多的一个呢，就是劳动争议，第二个就是侵权纠纷。就是
0: 侵权纠纷主要是哪些？
1: 侵权纠纷这个是个法律概念啊，主要就是比如说这个像交通事故啊，
0: 这是属于侵权纠纷，
1: 对，交通事故啊，或者是人被打伤了呀，这种称为侵权纠纷。
0: 哦，就是人身权、财产权这些。
1: 对对对，侵权纠纷。那么还有就是合同纠纷，就是俗称的经济纠纷，比如说这个买卖合同。

0: 现场探好了吗？
1: 嗯，
0: 那现场探好证据呢？
1: 对，没有证据。
0: 对，
1: 嗯，
0: 这种就是我们的很多的企业客户会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他当时认为大家都是诚信的，
1: 嗯，
0: 啊，我这个事情解决好了，那我就不用再有什么手续了。那就是就像又回到刚才讲的，刚才举例的这个借款一样，
1: 嗯，
0: 借款如果你在把钱借给对方的时候，或者说你向对方借钱的时候，你出具了一张借条，手写的借条给了他，
1: 嗯，
0: 然后当你还钱的时候，你得把

0: 犹豫不决，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 我想说的是这样一些话啊，一个，我们要相信这个世界还是好人多的，我们要相信这个世界是有公平正义的，任何人如果遇到困扰，你可以放心的去求助律师，因为律师呢就在我们身边，有些在法律上面把握不准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去寻求律师的帮助，听听律师的分析，这样的话会对你有很多好处，有可能会让你这个及时让你就错误的道路上面把你拉回来，或者是让你不要做出错误的选择和或者是错误的判断。

0: 律援助体系，
1: 嗯，
0: 你只要符合经济困难条件的，你可以到当地的这个司法局或者是我们司法所去申请法律援助，
1: 嗯，
0: 这个萧山区的法律援助中心办公室就在这个博学路上面。我们萧山每年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困难的这个群众接受了法律援助。另外还有呢，就是如果遇到一些很疑难的问题，那么我的还有建议呢，就是你可以分别咨询不同的律师，不同的律师会有不同的分析。那么并不是说第一个律师说的是错的，另外一个律师说的是对的，因为有可能不同的律师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就是有一个词叫什么"兼听则明"嘛，
1: 嗯，
0: 哎，多听一些意见，
1: 嗯，
0: 总会好，
1: 总不会错，
0: 对，总会好一点，嗯，然后你自己做出取舍
1: 判断，
0: 对，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今天真诚的分享，那让我们看到了律师职业背后的坚守、专业和温度，嗯，担当，也希望大家遇到问题的时候，懂得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0: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1: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2: 爱上阅读。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爱上阅读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的主题是旅行。旅行是在熟悉的轨道上按下暂停键，把自己抛入一片流动的

在古老的砖石上寻找历史的刻痕，用舌尖品尝异乡的带着惊喜的味道。但是渐渐的，旅行的意义开始向内沉降，你会发现最难忘的或许不是那座地标，而是深巷里偶遇的一只晒太阳的猫，是集市上小贩递来的水果时朴拙的笑容，是午后在陌生的车站等一班迟来的车，那份突如其来与自我安静相处的奢侈。你独自面对方向，处理意外，在语言的缝隙中比手画脚，世界不再是通过屏幕呈现的扁平的图像，而是吹在脸上的风，是走痛的双脚，是瞬间涌入所有感官的鲜活而生动的轰鸣。最终你带回的不仅是照片和纪念品，

这个青春期女孩最真挚的愿望，让我们在场的每个人鼻子都发酸。她的父母和我们一起帮她实现了愿望。在安安出院之前，我送给她一本书《飘》，因为我想让她记住明天又是新的一天。看完落叶之后的那个冬天，安安去世了。如今心肺联合移植技术已经向前发展了20年，但安安的生命仍然不是技术能够挽救的。但他有机会道谢、道歉、道爱、道别，这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回到 ICU 医生的核心命题，这里的成本不是用钱计算，我们应该用精力、爱心、能力、生命力去推动生命走向圆满。推迟死亡是我们要做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让那个句号画得

有一阵子我特别喜欢刷那种单身男女独自生活、吃饭、旅游的短视频，会经常惊叹他怎么那么会玩，他怎么活得那么有意思。直到有一天，我在一个朋友的公司里看到有博主在拍这种视频，我看见他进门之前先把摄像头放在屋里，然后来回开了十几次门，直到拍出满意的效果。接下来是吃饭，为了拍出吃得津津有味的效果，他硬生生吃了三份辣椒炒肉。从那以后，我就很少看这一类视频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有些美是摆拍的，有些惊奇的际遇是精心设计的，有些好看的画面是加了滤镜的。成熟的一大标志就是学会祛魅。所谓祛魅呢，就是消除对完美的盲目崇拜，停止对权威的盲目顺从，清除对仰望的人。

着，也不以偏概全地看世界。比如你觉得某个网红有很大的魅力，但当你对他再多一些了解，就会发现他可能不懂得尊重他人，甚至三观不正。在写字楼里当白领对你有很大的吸引力，你以为他们每天拿一杯咖啡，然后精神抖擞地上班下班，但是上班了才知道真正的职场生活。你觉得某座城市有很大的魅力，等你在那座城市生活了一段时间，就会发现除了看得见的繁华和时髦，也有看不见的破烂和不堪。所以不要被标签、名声等光鲜亮丽的表象所迷惑，而觉得别人很完美，这只是距离加上想象力才产生的美。一旦靠近了看，其实各

当你停止美化，知道美貌不等于美德，明白学历不等于教养，你看待人事物的滤镜就消失了。一旦学会了祛魅，你就敢跟比自己厉害很多的人谈合作，敢追求那些条件比自己好很多的异性，敢去过与别人不同但自己喜欢的生活。你会从自惭形秽变得不卑不亢，从唯唯诺诺变得落落大方。你在人群当中如独处般自在，在无人处如众目睽睽般谨慎。

0: 要分颜色呀？
1: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2: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0: 定时定点是关键，务实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极致点位环境。

0: 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火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5: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子报告厅内爱心涌动，由杭州国生楼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出资，区红十字会监管，学校具体执行的国生新学育才奖助项目捐赠及首发仪式隆重举行，校企红会三方携手，共同助力萧山教育事业发展。蜀山街道优化公共卫生服务布局，创新推行巡回诊疗服务模式，方便群众在家门口就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剪一缕春天的花香，留一丝温润的暖阳，在城市和乡野漫步穿梭，用心感受细腻成长，在你身边让春绽放，陪你遇见下一秒的美好。 FM 107

运输服务的进口增速呢是比较快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贸易活动还是非常频繁的。正这个产业方面，工业和信化部的一共是8个部门，在30号呢公开发布了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种类全覆盖，核心的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那么这个信息呢，

高温天气，多地呢打破了高温的记录，发布高温预警。当然我们这边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凉快的。高温天气下呢，中国的空调、电扇等纳凉的产品销量是激增，甚至是一机难求。在昨天的晚间，也有很多朋友在发视频，这个当中，这个转发啊，就是欧洲的一些这个买空调的一些盛况。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搜到的是，有记者呢探访了广东江门空调生产车间，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家空调企业法国市场在6月份的销售额同比增长。

产品，也就是它的性能啊，是超越海外的产品的。那么这个芯片，我们是在这个搜到的这条消息是来自于北京方面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当中说到，很多人不知道手机信号好不好 ，WiFi 稳定不稳定，关键取决于一颗小小的滤波芯片，不同运营商的频段。WiFi 蓝牙以及外部电磁干扰混杂在一起，如果不加以过滤和屏蔽，信号就会相互串扰，而滤波芯片市场长期被美日企业垄断。历经多年自主研发，广州市的爱佛光通科技有限公司呢，首创了单晶氮化铝滤波芯片，其产品

0: 我们也提到过世界杯期间，虽然中国队不能上场，但是中国的企业组队的产品却是在很多的这个层面当中闪现。那么中国造的列车开进世界杯，我们来体验一下世界杯在这个酣战当中显然需要交通工具，那么最方便的对城市来说转换就是轻轨。
1: 世界杯激战正酣，坐着印有墨西哥熔岩涂装的中国造轻轨直达球场，正成为球迷的首选。近日记者实地探访了这条开往墨西哥城体育场的交通

0: 热浪。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说，未来几天当地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他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避免一切可能引发火灾的危险行为。
1: 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自7月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

0: 因物价上涨而多花的额外购物支出和旅行支出，以及分摊美国政府发动战争的战事成本。赞迪强调，平均每个家庭1000美元的损失只是一个保守估计，美国人实际上为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可能更高。
1: 总部位于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1号发布了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的说，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然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的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2: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1: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2: 和你相互。

Meta 这小道的这个 Meta 这个一旦市场上有这样的一个解读，那么我个人认为呢是不会这么一下子有这个资本开支是一下子转向的，除非有后续的其他公司类似于跟进啊。那么所以说像这样的 Meta 昨天开盘最多一度达到10%的涨幅啊，创上年内最大的单日涨幅。那么与此同时呢，算力股和算力租赁商却遭到了惨烈抛售，这个所以说这今天的这个 A 股啊，也是差不多啊，因为昨天的这个科创的已经是有种见顶的信号啊，我们讲不是说趋势见顶，最起码你这一段时间。

但是总的来说啊，你说资本开支也好，或者说像 Meta 的这种解读算力过剩直接的转向，我认为并不会啊，并不会啊，需要有一个市场的一个逐步的一个认知的过程啊。那么今天的这个盘面上面呢，也是这个类似于啊，我们刚才也讲的，今天这个盘面上面，主要的啊，就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啊，这个成交量呢是34,739亿，比昨天缩了2,000亿啊。那么题材上面呢，贵金属、海南、稀土、永磁板块涨幅居前。那么所以说我们昨天也讲了，这里呢就是两手准备，老登个股你要不要看呢？也要看看底部已经出现涨停，今天有156个，昨天有近200个，那就代表底部有。

升市场需求增加等因素的一个带动下，不少上市公司的业绩的话实现了大幅的一个增长。那么首先我们看就是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上限来看的话，增长幅度最高的公司是益生股份002458，它的一个公告显示就是说是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比上一年度的同期增长幅度的话是4286%到4774%。它业绩归因大幅增长的原因在于，也就是说是白鱼肉鸡的行业景气度上行，公司主营的白鱼肉鸡的一个业务量价提升，整体盈利的一个水平实现了显著的一个增长。那么益生股份也表示就是行业供给偏紧的一个格局将会继续持续，那么白鱼肉鸡的一个行业高景气度的话有望继续延续。那么从分行业来看呢，按照证监会的一个最新的

推动了公司的一个业绩大幅的增长，从而实现了也就是说扭亏为盈。此外呢，行业整体和产业的上下游的一个变化也被相关的公司反复性的一个提及，类似于就恒逸石化公司所处的一个 PTA 的以及是下游聚酯产业链的稳步的一个复苏，产业下游需求稳步增长，公司作为也就是说 PTA 和聚酯长丝

0: 个阶段，七月份、八月份，继续关注以硬科技为代表的高景气度的这条主线。但是呢，也并不仅限于，就是说科技领域，出口链、自源品等板块的基本面有望持续改善的话，未来还是值得重点关注的。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了解了最新的这个半年报的这个动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基金方面的动态。今年上半年的基金发行市场在规模稳步扩容中呈现出鲜明的 K 型分化特征。数据显示说，上半年新成立的基金规模已经超过6200亿份，同比增长大约是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银行渠道将夫妇作为，也就是说理财代替，也就是说替代工具的一个进行深度的一个推广。但是总量扩容的同时啊，整个市场其实结合在2026年上半年的一个行情的话，就很明显的就是一个 K 型分化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在前段时间当中，特别是5月份6月份，我们能够发现，也就是说整个市场环境题材就是一个一九的一个阶段化的行情。那么反馈到很多的 ETF 的类的表现到过程当中来看的话，也就是说2026年上半年部分只要是偏硬件端的这些科技类的这些 ETF 的话，他们涨幅超过100%以上的排名的话，基本上也是在比比皆是的。那但是呢，也就是说 K 型分化的一个本质就是一个增长和不增长的不均匀和结构化的一个分化，一部分向上攀升，另一部分也就是说向下承压，形成了也就是说字母 K 的两条的一个交叉性的一个路径。那么

化，一部分向上攀升，另一部分也就是说向下承压，形成了也就是说字母 K 的两条的一个交叉性的一个路径。那么从产品结构当中来看呢，也就是说是还全的基金成为发行的一个主力，上半年总共有374个基金成立，份额是将近1500亿份，份额占到了也就23.56%，共有250只混合基金成立的。那么多只也就是说偏股混合型的一个基金成为也就是说规模增长的一个主力，像广发研究的一个智学 A， 还有是华宝优势的混合产业 A， 银华智享的混合 A 等多只偏股的混合的基金首募的一个规模的话均超过50亿元。所以说在这样也就是说目前是基金公司层面当中呢，还是有另外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说是债基的一个发行出现了首例的一个失败的一个案例。那么它跟我们 A 股市场上半年的分化的格局一样的，都是同样是很剧烈的。据国外间统计数据当中来看的话，广发基金和易方达基金上半年募集的产品的规模达到400亿以上。那么也就是说是中欧基金、南方基金、顺行长城、富国基金等华夏基金等头部的这些公司募集呢均超过200亿元。然而呢，也就是说是与头部基金公司持续强补投野的实力相比呢，部分中小的基金呢就陷入到了一个生存的一个困境。有62家的中小基金公司上半年的发行规模就不足20亿了。这种情况我们能够看到，也就是说头部机构掌握了银行、互联网等头部的代销的一个资源，中小公募的一个新发行的一个产品呢很难去突破局募集的这样一个情况。

时代的到来的话，以及多种因素的一个共振啊，我们可能会越来越感受到，也就是说这种 K 型的一个分化，一部分快速上行，一部分向下承压，类似于 ETF 的一个，你如果说策略的一个布局以及是它的一个行业的一个研究方向依旧还是存在的，跟市场的一个主线存在的明显性偏差的话，未来后市当中的话，这种 K 型的一个分化可能会越来越明显。所以说在今年下半年企业端的一个Angel 的一个方向呢有望爆发，对于 AI 产业链是充满期待的。但是呢，近期等待发行的基金的新产品来看，基金公司并没有聚焦，也就是说科技赛道，并

城市和乡野漫步穿梭，用心感受细腻成长，在你身边让春绽放，陪你遇见下一秒的美好。FM 107.5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

几年位次为何变化，转专业和深造机会如何等等。高考志愿填报应是在充分掌握招录、专业、兴趣、前景等综合信息基础上的理性选择。 AI 可以帮助考生看见更多可能，但不能替考生做出最终选择。技术越便利，越要让考生回到选择的中心，服务越智能，越要守住真实、透明、负责的底线。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0: 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

0: 斧、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消山靠大家。
2: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消山因你更美。

草莓的匍匐茎能够在地面横向生长，并且在每隔一段距离时扎根，形成新的植株。同族的成员，当然了，没有匍匐茎的朋友啊，也不要担心，你还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扦插。扦插繁殖呢，指的是把植物的一部分，比如茎、叶或

子，总是用更加宽广的方式回应它。无论是手臂的环绕、跳跃的高度，还是直到月亮那里再绕回来的爱，都让小兔子感受到爱的无限和深沉。最终，小兔子在大兔子的温柔守护下安心入睡了。大兔子轻声地说：“我爱你一直，你不知道没关系。”整个故事充满了爱的气氛和快乐的童趣。小兔子

0: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

0: 后。
1: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记者从中国科技网获悉，2026年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演活动7月1号启动，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5个月的公益科学影视巡映与沉浸式体验活动。法国官方当地时间1号确定2027年总统选举投票日期，选举首轮投票将于2027年4月据显示，2026年1月至5月。印尼累计接待外国游客607万人次，同比增长7.68%，其中5月接待外国游客138万人次，同比增长5.83%。以下是本地消息。日前，工人日报头版刊发杭州工会深耕法律志愿服务20余年，800余志愿者16万小时的坚守，其中萧山净化镇欠薪处置典型案例入选。随后，全国总工会微信公众号也进行了刊发。7月1号。城乡街道湘湖社区物业加养老服务中心正式揭牌，这场以红心向党、乡守乡约为主题的启动仪式，标志着被列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社区养老创新模式在湘湖社区正式落地，从蓝图变为现实。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全新升级的无陪儿童接待站在昨日启用。据无

0: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
1: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
2: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

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南秀路通惠南路路口西往东，流速缓慢。记者7月1日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上半年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逾 4.7 亿人次，同比增幅超 3%， 创上半年客发量历史新高。上铁集团预计7月1日至8月31日暑运期间将发送旅客 1.9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超300万人次以上，达 306.5 万人次，同比增幅超 3%。 进入7月，多的旅游、探亲、商务客流将有明显增幅。长三角铁路部门在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安排开行暑

常真实。一个外地来的司机师傅经历了几件小事之后呢，就被我们杭州征服了，成了这个钻石级的杭吹啊，变成粉丝了。遇到乘客就讲杭州哪里哪里好啊，你看啊，一个城市做了什么，做成了什么，最后认不认可不用再汇报材料里面，就其实是在普通老百姓的感受当中。所以啊，政绩好不好要看群众的口碑啊。

七条都和身体健康有关系啊。第六条，70岁大妈反复头痛，竟然是鼻子发霉了。2个多月前呢，70多岁的王大妈反复头疼啊，起初以为是高血压，在家人的坚持下呢，来到了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桐庐医院神经内科就诊，被确诊为是真菌性鼻窦炎。医生通过鼻内镜的

公认的首选治疗方案。医生也是提醒大家啊，长期反复头痛需要警惕鼻窦病变。而热搜榜单第七条，16岁300斤女生血脂爆表，因为只喝可乐。最近杭州浙大二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柴月阳分享了一则病例，16

一夜的捕捞作业呢，一大早这鱼市就喧腾了呀，市民朋友冒雨赶来抢先啊，还有的市民啊专门从丁桥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车赶过来，什么江鲈、翘嘴花鲢、江鳗一字排开，价格亲民，扁鱼呢50块钱一斤，鲈鱼100块钱一斤，常规鱼种价格较近鱼期有所回落。根据统计啊，开鱼首日总鱼货就达到了1380公斤，所以各位这一口江鲜您吃上了吗？

作时候的声音就会被大大降低，这是一种。还有可以放到橱柜里面啊，您把破壁机放到橱柜里就可以阻止噪音的传播，再搭配厚厚的垫子避免震动，同样可以起到一个隔音的作用。第三就是装一个消音罩了，为了给破壁机降噪，市面上面有专门的破壁机的消音罩，采用复合吸音棉加上隔音板，降噪效果立竿见影。所以今天话题就是来问问大家啊，对于这个破壁机的噪音太大，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小妙招呢？

事儿呢，就是前段时间的时候，浙江有名男子啊，把车开到家门口空旷的地上，然后接上水管准备洗车。五分钟之后呢，前引擎盖有烟冒出了，赶紧走到主驾把门打开啊。这时候浓烟迅速的从车内蹦出，男子随即拨打报警电话。消防员到场之后已经没有明火了。然后经过火灾调查人员现场勘查和验啊，本次车辆火灾起火原因是男子把打火机遗落在了电动座椅的底部缝隙。车辆关门触发了座椅自动调节功能，座椅位移的过程当中，设备运行挤压打火机启闭开关，导致打火机触发点火，明火引燃了座椅的海绵、布艺包覆等等周边的可燃物，进而呢引发了车辆起火。那么夏天啊，有一些易燃易爆的物品就不要放在车里了，比如说打火机

0: 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1079 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 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记者从

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天三项光伏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批准发布，围绕硅料、硅片、光伏组件、逆变器全链条划定能耗能效刚性约束，以标准化手段完善光伏产业链绿色管控体系，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今天7时46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二号一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7月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受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

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价格六月下跌幅度超过11%。以下是本地消息。近日，浙江省数据局正式印发《浙江省2026年第一批人工智能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典型案例》，由北京大学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与浙江大盛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共建的人工智能包装设计联合实验室支撑打造的包装产业全链路高质量数据集成功入选，成为纸包装行业唯一上榜案例。中国梦劳动美2026杭州市职工攻坚操比赛决赛日前在杭州市职工文化中心五一剧场圆满落。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嗨，下班了。
2: 忙了一整天了，需不需要给你充充电？
1: 可能你早已习惯了无尽的周而复始，也许你还在寻找新的快乐。
2: 生活的另一面才刚刚开始，不如搭个车，穿行这一段的下班 life。

0: 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副主任卞小云：
2: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0: 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进渠道五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

0: 务负责人钱家辉，
1: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十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2: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3: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4: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2: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0000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5: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主任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灶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6: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

0: 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的开展贸易。
1: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3: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2: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4: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符合走势，

0: 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易发山洪、地质灾害、 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此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7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1: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0: 高温热浪是7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

0: 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七月二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七月四号至九号在伊朗。

0: 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0: 当地时间一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1: 委内瑞拉官方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一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4: 孙旭东调研重点商贸企业。
3: 区政府17届第77次常务会议召开。
4: 投研先锋系列报。

记者靳林杰、高露平报道。二号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赴区内两家商贸企业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正企同心，做强现代商贸产业体系，以更实举措、更优服务培育商贸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传统商贸提档升级，促进数字电商急剧壮大，为萧山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副区长朱国军参加。浙商中拓是浙江省交通集团旗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连续三年入围中国物流企业五十强，致力于成为世界一流的产业链组织者和供应链管理者。孙旭东仔细参观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生产经营、市场开拓等情况。他希望企业充分发挥好行业龙头引领赋能作用，在

0: 诉求，并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要紧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深化政企合伙理念，常态化走访调研企业，快速响应企业诉求，精准高效解决企业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让企业安心谋发展。希望企业坚定立足萧山，长期发展的信心，以前瞻视野布局，敏锐把握市场需求，积极抢占产业新赛道，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培育更多新增长点，为全区商贸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记者黄

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举措，要做好稳产保供，用足用好生猪牛产业等补助政策，把政策的含金量转化为产能的实物量，切实保障民生供应，稳住畜牧产业基本盘，要系统谋篇布局，积极探索培育农林牧渔业新的增长亮点，推动我区农业焕发新活力，全力再夺神农鼎。会议强调，完善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有利于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推动我区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更加规范、精准、高效，要确保理解执行到位，准确把握分类管理、分级审批、全生命周期过程管理的核心要求，不折不扣执行到位，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衔接，要始终聚焦实用好用，坚持以用户思维校验应用成效，将绩效管理嵌入项目全生命周期各环节，以

0: 带头吃住都在车间，逐一攻克冷热定位偏差、模具粘连、整形精度失准等难题，成功研发紧凑型智能产线。吴兴尧说，
1: 我们把整线高度集成起来，从七个人现在减少到三个人，而且就是整个从产出时间从15天降到3天时间。
0: 该项目彻底颠覆了传统大占地、低效能的人工生产模式，实现了新能源零部件的高精度、自动化、标准化量产，成功入选2023年浙江省首台套装备应用奖励项目名单和杭州市职工技术创新成果2等奖。这只是吴兴尧深耕技术领域近35年，以工匠精神与技术创新破解产业难题的一个缩影。自1991年参加工作以来，他完成390多台套自动化装备研制与260余项工艺改进，申请专利93项。吴兴尧一直认为，只有持

0: 晋级杭州市专项复赛。今年大赛坚持以赛促创，发掘和培育一批优秀项目、企业和创业团队，赋能优质初创企业，催生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和专精特新发展。整个赛程包括海选赛、专项复赛和总决赛三个环节，最终选出的优胜项目将获得政策、资金、孵化等全方位支持，最高可以获得50万元资金资助。
1: 记者孙红玲、孙超报道。一号，离境退税优化措施正式在杭州空港口岸落地实施，小额抽检与无纸化办理双管齐下，让外籍旅客退税体验提速升级。新政实施首日，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离境退税办理现场秩序井然，海关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慈善之声节目，我是汪乐。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一笔笔善款如涓涓细流汇成爱的江河，一份份真情似点点微光照亮前行的路。连日来，萧山区慈善总会北干分会第四轮慈善募集暨教育基金募集活动正在进行中，从本土企业的百万留本冠名基金到普通居民的几十元零花钱，一场跨越大小的慈善接力在北干这片热土上温暖上演。
1: 自募集活动启动以来，惠德龙集团、金地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金鹿集团有限公司、海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率先行动，踊跃认捐留本冠名慈善。

0: 善站的负责人感慨地说，他从来不跟别人提自己捐了多少钱，也不图什么回报。有时候我们看他身体不好了，也劝他别跑了，可他把捐款当作和买菜做饭一样的生活日常，把善良活成了一种习惯。
1: 除了企业与个人的接力，北干各社区也在积极探索慈善动员的新路径。金泰苑社区将便民服务与公益慈善深度融合，在活动现场专门设置慈善募捐和义卖专区，号召辖区居民奉献爱心，用点滴善举汇聚温情暖流。
0: 现场许多居民慷慨解囊，踊跃捐款，用实际行动为困难群体献上一份心意。义卖摊位前

0: 名护士于每周三下午常态化驻村坐诊，为居民提供常见病问诊、慢性病配药、健康咨询等一站式医疗服务，真正实现小病不出村，慢病有人管。
1: 仪式结束后，现场同步开展义诊服务，专业医护团队为村民提供问诊咨询、健康筛查、慢病答疑等便民服务，受到村民的一致好评。未来区慈善总会将持续聚焦民生薄弱环节，进一步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在助力共同富裕中彰显慈善担当，切实增强基层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节目的音频您可以登录萧山慈善网点击收听到。

0: 山圆满落幕。萧山芦笋自主育种成果惊艳全球学术盛会，技术骨干张旭娟凭借扎实科研汇报拿下最年轻报告人最佳展示奖，为萧山特色农业国内芦笋产业摘得优转，建成连片良田。村里采用稻麦油轮作模式，让土地四季不闲，产出不断。
1: 这份共扶油的背后有一套清晰的利益共享机制，给村民分完之后，若有剩余菜籽油将对外销售，销售收入归村集体经济全资子公司盛东农业公司所有。预计菜籽油一项就能为村集体经济增收20余万元，让集体账本更厚实，也让乡村振兴的底气更足。
0: 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盛东村探索出一条村企合作相互托举的共扶新路。申兴包装作为新街的老牌企业

0: 情韵重现萧山。
1: 记者走进位于所前镇的王成春古琴非遗工作室，只见满墙悬挂的都是各式拙琴，工房内明代中生琴极具特色，此琴以古法桐木折造，鹿角双灰胎为底，附以朱红大漆，琴身光泽温润沉静，琴背刻有行书终生铭文。
0: 据了解，该琴曾经在1930年经名家修缮之后长期封存，是目前萧山唯一可证实本地明代古琴传承历史的老琴。为让古琴复明，非遗传承人王成春多方寻访溯源，严格遵循古法工艺精细修复，最大程度保留古琴原始形制、文物肌理和本真音色，让古琴焕发新生。目前王成春等

0: 是睡不着那么简单，而是大脑或者情绪出了问题的早期警报。
1: 60多岁的李奶奶被失眠折磨了10多年，一开始呢只是入睡困难，睡得不深，后来啊慢慢出现了情绪低落、浑身没劲的症状。她和家人都觉得就是老了睡不好，所以呢也一直没当回事儿。等到她到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睡眠医学科门诊就诊的时候啊，已经出现了走路不稳、表情变少、不爱说话的情况。医生检查发现他的四肢肌张力增高，步态异常，但是脑电图等常规检查并没有明显的问题。
0: 医院组织了多学科会诊，结果发现李奶奶的长期失眠啊，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些慢性神经系统疾病的早期信号，比如帕金森综合征、抑郁发作、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等。经过针对性治疗，李奶奶的步态恢复了稳定，情绪和睡眠也明显改善。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失眠往往只是表象，找到真正的病因，才能从根本上改善。

0: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爱上阅读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的主题是旅行。旅行是在熟悉的轨道上按下暂停键，把自己抛入一片流动的风景。起初你追逐的是地图上陌生的地名，是明信片里定格的壮丽。你穿过汹涌的人潮，在古老的砖石上寻找历史的刻痕，用舌尖品尝异乡的带着惊喜的味道。但是渐渐的，旅行的意义

0: 阔的世界和一个被悄然更新过的自己。那些风景与人事像细沙一样沉淀在记忆里，在未来无数个平凡的日子里，偶尔泛起微光，温柔地提醒你，生活之外尚有远方，远方之外也能找到归家的路。旅行是将远方的诗缝进行走的时光里。好，以下时间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来听听他们对于旅行的理解。
1: 共听好声音，引领新风尚。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 FM 1079爱上阅读陪你读书活动，我是今天的青年宣讲员方莹。上一次跟朋友出去旅行的时候，他随身带着一本书，封面很特别，深蓝的底上分三排写着大大的书名《森林、冰河与鲸》，书本不大。

总要有一个在路上。有人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星野道夫也是吧，他爱着他生活过几十年的土地，爱那里的四季分明，爱冰天雪地，爱古老的渡鸦氏族，爱精神凝聚着的图腾，这些都是全新的，是旧文也是新文。我感觉自己不像在阅读，而像在很久之前的马蜂窝上读游记，美文配美图，声未动，心已远。这是一场古今的对话，岁月之所以动人，是因为文明赋予其魅力。无数的传说流传，有的很广，比如喀纳斯水怪。

追逐的生活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只不过是被华丽包裹的一地鸡毛。你会发现一些自己看得很重的东西其实没有什么用，不过是被别有用心之人吹起来的绚丽泡沫。当你停止美化，知道美貌不等于美德，明白学历不等于教养，你看待人事物的滤镜就消失了。一旦学会了祛魅，你就敢跟比自己厉害很多的人谈合作，敢追求那些条件比自己好很多的异性，敢去过与别人不同但自己喜欢的生活。你会从自惭形秽变得不卑不亢，从唯唯诺诺变得落落大方。你在人群当中如独处般自在，在无人处如众目睽睽般谨慎。

0: 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一零七九一路畅听。

0: 高鼻子尖上仿佛发生一点浮光，只有这上面透露出他是个有计划的人。他招呼了茶房倒茶，正好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他拿起了听筒，也没有互通姓名就知道了对方是谁。
1: 日差四元，大行大师，我也没有办法。老兄，我劝你少买点期货吧。

0: 天天都是这样，无所谓忙，也无所谓不忙。范先生订了多少两？
1: 他指着桌上那张订单。
2: 都在这里啦，我要向贵行抵押点款子，你们贵经理就只肯出300万元。
1: 金香里一笑，
0: 这个戏法人人会变，
2: 订了一批，押解一批款子，再翻一批，本套本已经可以了。
0: 老兄，还想在这上面翻个身吗？
1: 他说着话，把表单送到经理面前去。于是何经理在看表单，乡里闲着站在一边等回话，取出了一支纸烟来抽。范宝华没有了说话的机会，只好搭讪着。

脸走出去了，二人对着只苦笑了一笑。他们这个作风也原非只对付姓范的一个人，可是范宝华凭了和着万利银行做了两三年来往，500万元变成300万元，由利息大一分又变成拆息每日4元，实际上是12分到13分。最后他们索性说是由别处调头寸来应付，日期还要改短，一步逼着一步，那简直是说不借了。他一头怒火走出了万利银行，并没有什么考虑，径直的就来找第二家熟人千亿银行。这家银行规模比较大，远在抗战以前就有了声誉，抗战之后重庆分行事实上变成了总行，像这一类的小游击商人

拉了拉他的手，一同在沙发上坐下，一笑。怎么样，电话里约好的数目没有问题吗？一提到了正式借钱，莫子琪的笑容就收起来了。啊，在电话里我没有答应你的数目，那是你一厢情愿这样说的。正好茶房将玻璃杯子送着敬客的茶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莫子琪就掉过脸来对茶房望着，把脸色沉下去，手指了玻璃杯子：你怎么用不开的水泡茶呀？茶叶都飘到水面上来了。茶房弯着腰把两杯茶拿走了。这位莫主任的脸色兀自不曾回复来过。范宝华点了一支烟，沉默着

0: 图章几件事儿吗？这时茶房进房来，进过了一遍烟茶，宾主默然了一会儿，范宝华先向主人放出三分笑容，然后和缓了声音问：刚才莫主任和朱经理提到放款的事儿吗？朱经理将眉毛微皱了一皱，然后笑：
1: 哎呀，这两个星期让国家银行办理黄金储蓄，法币回笼，银根弄得奇紧，

总有一些歌在你我的生命里经过，歌里有你爱过的人，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弦上岁月，斑斓记忆。

走过的路，弦上岁月，斑斓记忆。1079金唱片。

这里是1079金唱片，各位好。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继续来跟大家听古装剧当中的经典音乐。我们会发现张国立参演了不少剧目，除了之前节目当中提到过的像《康熙微服私访记》，还有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这部《铁齿铜》。

张国立、王刚等主演，讲述了乾隆年间的纪晓岚与和珅明争暗斗、参与破案的智斗故事。这样一部由刘嘉诚、张国立、罗长安执导的系列古装幽默历史题材喜剧，确实有一种接棒《康熙微服私访记》的感觉。四部剧每一部都会让人一追再追。同名片尾曲《铁齿铜牙纪晓岚》是由邹静之填词，丁英编曲，戴娆演唱。那么戴娆呢，也是在很多经典电视剧当中演唱过很多经典的歌曲，这首《铁齿铜牙纪晓岚》也是她的代表作之一了。

歌呢，也可以说是韩磊在歌唱生涯当中很难逾越的一首歌了。他回忆起这段经历，依旧是难以平复的心情。据说在录制的第一天下午，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一共等了13个小时。好酒量的韩磊喝了2瓶红酒给自己找状态，直到第二天的清晨6点，他是终于找到了感觉，将所有人从棚里请出去，自己关上灯，从音乐响起到结束，一遍通过。如此酝酿了一天，也终于铸造了这首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这首歌曲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30年电视剧歌曲盛典当中，获得了改革开放30年优秀电视剧歌曲的荣誉。

少不了各种宫廷戏份的古装剧，怎么会落下孝庄太后的故事呢？孝庄秘史是根据清朝孝庄文皇后的生平而改编的一部历史古装电视剧，由尤小刚、刘德凯执导，宁静、马景涛、刘德凯、何赛飞、斯琴高娃、胡静等联袂主演，这也是尤小刚导演秘史剧系列之一。该剧戏剧性地再现了大清开国风云，讲述了大玉儿波澜壮阔、缠绵悱恻的一生，着力描写了

0: 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

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

整的管理闭环，定期对分类匹配度和服务成效进行评估，不断优化迭代政策举措，切实增强企业实际获得感。会议强调，出台畜牧产业相关补助政策是保障我区畜牧产业稳产增效，进而推动农业整体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举措，要做好稳产保供，用足用好生猪牛产业等补助政策，把政策的含金量转化为产能的实物量，切实保障民生供应，稳住畜牧产业基本盘，要系统谋篇布局，积极探索培育农林牧渔业新的增长亮点，推动我区农业焕发新活力，全力再夺神农鼎。会议强调，完善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有利于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推动我区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更加规范、精准、高效，要确保理解执行到位，准确把握分类。

0: 意，推动我区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更加规范、精准、高效，要确保理解执行到位，准确把握分类管理、分级审批、全生命周期过程管理的核心要求，不折不扣执行到位，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衔接，要始终聚焦实用好用，坚持以用户思维校验应用成效，将绩效管理嵌入项目全生命周期各环节，以项目的实际实效助推政府履职效能提升，为基层减负松绑，要合力推进整体治治。相关部门要聚焦立项审批、资金安排、审计监督等环节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推动信息化项目从建设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为我区整体治治提供坚实保障。
1: 记者李林达、黄婷报道。二号上午，钱塘江、富春江、浦阳江三江交汇的文彦老街人声鼎沸，烟火升腾。吃江鲜，到文彦，2026年文彦街道三江美食会主题千年鱼羹文化，匠心江鲜美食，新时代文明风尚与街区业态升级，全方位擦亮文彦江鲜文旅金字招牌，为钱塘南岸解锁夏日文旅新场景，消费新活力。为打破商户单打独斗的发展格局，赋能江鲜文旅产业长效发展，现场文彦服务业联盟成立。联盟汇聚三江渔村、钱江渔村、湘湖宝益酒店、金城堡顺航等十余家辖区优质商户，并现场

0: 美食深度融合的全新篇章。
1: 记者孔鹏飞、王美林报道，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专家，从纯粹的机械改造拓展到机电一体化的单机设备设计，再到自动化生产线、数字化工厂的集成设计，吴兴尧深耕技术领域，以工匠精神与技术创新破解产业难题，用数十年坚守践行一名基层共产党员匠心报国、实干兴起的铮铮誓言。在杭州亚太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会议室，吴兴尧正在和团队成员讨论新能源汽车电池托盘压铸、数字

0: 深耕技术领域近35年，以工匠精神与技术创新破解产业难题的一个缩影。自1991年参加工作以来，他完成390多台套自动化装备研制与260余项工艺改进，申请专利93项。吴兴尧一直认为，只有持之以恒的学习和钻研，才能为推进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生产智能化积累宝贵的经验和技术。他说，
1: 智能装备高端领域啊，我们认为就是导员不只能是埋头苦干，还要与时俱进，把技术跟上去，要融入国家智能装备发展的全局，要坚持学习新的东西，才能跟得上这个行业。
0: 工作之余，作为支部书记，吴兴尧在

0: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1: 今年第十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0: 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

0: 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

0: 要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4: 提供我就业。

0: 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1: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

0: 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

0: 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1: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

0: 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记者黄婷、陈伟聪、唐科报道。二号，区政府17届第77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了《杭州市萧山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实施意见》，关于做好萧山区2026年畜牧稳产增效工作的方案，《杭州市萧山区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区领导施科奇、李国平、杨新成、孙建平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月万、区政协副主席瞿虎及区人武部相关负责人应邀参加。会议指出，健全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有利于支持科技型企业在萧发展壮大，助力我区推进两新深度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凝聚全域工作合力。

分类、服务、评估、调整的管理闭环，定期对分类匹配度和服务成效进行评估，不断优化迭代政策举措，切实增强企业实际获得感。会议强调，出台畜牧产业相关补助政策是保障我区畜牧产业稳产增效，进而推动农业整体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举措，要做好稳产保供，

0: 用足用好生猪、牛产业等补助政策，把政策的含金量转化为产能的实物量，切实保障民生供应，稳住畜牧产业基本盘，要系统谋篇布局，积极探索培育农林牧渔业新的增长亮点，推动我区农业焕发新活力，全力再夺神农鼎。会议强调，完善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有利于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推动我区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更加规范、精准、高效，要确保理解执行到位，准确把握分类管理、分级审批、全生命周期过程管理的核心要求，不折不扣执行到位，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衔接，要始终聚焦实用好用，坚持以用户思维校验应用成效，将绩效管理嵌入项目全生命周期各环节，以项目的实际实效助推政府履职效能提升，为基层减负松绑，要合力推进整体治治。相关部门环节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推动信息化项目从建设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为我区整体治治提供坚实保障。
1: 记者李林达、黄婷报道。2号上午，钱塘江、富春江、

接到三江美食会主题活动启幕。本次三江美食会以传承余脉、共享鲜味、文旅融合为核心，串联千年余耕文化、匠心江鲜美食、新时代文明风尚与街区业态升级，全方位擦亮文宴江鲜文旅金字招牌，为钱塘南岸解锁夏日文旅新场景、消费新活力。为打破商户单打独斗的发展格局，赋能江鲜文旅产业长效发展，现场文宴服务业联盟成立。联盟汇聚三江渔村、钱江渔村、湘湖宝逸酒店、金城堡顺航等十余家辖区优质商户，并现场发布联盟消费惠民系列举措，通过统一优惠福利、街区打卡互动、

0: 体、文旅、文明、美食深度融合的全新篇章。
1: 记者孔鹏飞、王美林报道。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专家，从纯粹的机械改造拓展到机电一体化的单机设备设计，再到自动化生产线、数字化工厂的集成设计，吴兴尧深耕技术领域，以工匠精神与技术创新破解产业难题，用数十年坚守践行一名基层共产党员匠心报国、实干兴起的铮铮誓言。在杭州亚太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会议室，吴兴尧正在和团队成员讨论新能源汽车电池托盘压铸数字化产线研发项目在客户处的落地方案。该项目从2019年开始研发，针对客户电池托盘传统离散式生产模式下占地面积大、生产效率低、品质不稳定等问题，

0: 自1991年参加工作以来，他完成390多台套自动化装备研制与260余项工艺改进，申请专利93项。吴兴尧一直认为，只有持之以恒的学习和钻研，才能为推进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生产智能化积累宝贵的经验和技术。他说，
1: 智能装备高端领域啊，我们认为就是导员不只能是埋头苦干，还要与时俱进，把技术跟上去，要融入国家智能装备发展的全局，要坚持学习新的东西，才能跟得上这个行业。
0: 工作之余，做

0: 孵化等全方位支持，最高可以获得50万元资金资助。
1: 记者孙红玲、孙超报道。一号，离境退税优化措施正式在杭州空港口岸落地实施，小额抽检与无纸化办理双管齐下，让外籍旅客退税体验提速升级。新政实施首日，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离境退税办理现场。

0: 什么要分颜色呀？
1: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2: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

有人说，瓜沥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沥？唯有奋进。

0: 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1: 福利有多香？
0: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事345元，限额内全报销。

0: 商量。
1: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0: 咱们随时待命。
2: 生活的大事小情，你我的人生百态，都在这里。
3: 来来来，小三个字面零一零。
4: 大家好，我是汪乐。
5: 大家好，我是佳佳。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4: 那么今天萧山有哪一些新的世面呢？来，我们带大家一起零一零。咱们先来零一下。

0: 港深四大核心城市高铁全覆盖，枢纽能级实现了全新跃升。调动首日，两趟重磅高铁线路同步首发。清晨7:43 ，G1403次列车从杭州南站出发，直达
1: 杭州南至粤港澳大湾区朝发五至，极大便利了市民前往华南地区商务出行、探亲旅游。本次铁路调图之后，杭州南站总办客趟次达到75.3对，涵盖高铁、普速、城际。

0: 0.06元，15分钟内免费，不足1分钟按1分钟计算。第二种为15分钟周期计费，拱墅影秀路庆隆停车场1元15分钟，同样15分钟免费，不足1个计费周期，不额外收费。运营方介绍，试点暂无明确的截止时间，近几个月都会保持现行的收费规则。
1: 我们给大家算一笔明白账，按照市区2级区域原有政府定价，小型车4块钱一个小时，单日6小时封顶24块。对比两套试点方案啊，分钟计费折算1小时只要3.6块，单日封顶21.6块，每小时可以省4毛钱，全天封顶呢能少花2.4块。15分钟一档计费和原标准持平，但是取消了向上取整，两种模式都不会增加车主的负担，按分钟计费的优惠力度啊更大。
0: 全新精准计费彻底解决了向上取整痛点，收获市民的